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你好，我是国豪。你有看 YouTube 的视频吗？很多人应该都有吧。然后很多的网红到达了一定的这个数量，就会收到哈 YouTube 送给他们的一个所谓的金牌或银牌，一般是突破100万的订阅就会有。但你知道知名的 YouTuber Mr. Beast 吗？他的原名叫做 Jimmy Donaldson， 他已经成为哈全球首位订阅量突破5亿的个人创作者。他再一次刷新了这个视频平台的记录哈，这个里程碑呢，距离他突破4亿订阅呢，仅不到1年的时间。显示什么呢？他的频道哈仍然保持这个极高的增长速度。他通过哈高制作成本的挑战类视频、大型的社会实验以及慈善项目，迅速的扩大影响力，那形成了独特的内容生态。除了 YouTube 的内容创作，他还拓展到了商业的领域哈，包括了零食品牌 Feastables 以及真人秀的节目 Beast Games。那他进一步强化这个商业版图呢，其实对他的生意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同时他长期呢也参与这个慈善的项目，包括了住房建设啦、清洁水资源计划以及震撼的救援，那使他的内容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业内普遍认为呢，这个成就标志着个人创作者 content creator 已经具备与传统媒体机构相当的这个全球影响力哈，而且它的受众规模甚至超过多数国家的人口，体现什么呢？就是数字内容时代传播力量的巨大改变哦。

0: 除了 Mr. Beast 之外呢，还有一位20岁的 YouTuber， 其实也非常的有成就哦。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年仅20岁的 YouTuber 兼导演 King Parsons 凭借呢首部长片 Backrooms 成为了美国票房冠军的导演，也是最年轻拥有北美票房冠军作品的导演之一哦。影片改编自他在16岁时在 YouTube 发布的同名短片系列，源自网络知名的都市传说 Backrooms。 讲述什么呢？就是主角误入由无尽黄色房间组成的诡异迷宫世界。那这部影片呢，上映两周呢，全球的票房已经接近2.5亿美元，远超越了约1000万美元的制作成本。那影片成功之处呢，在于它将普通的办公室空间转化为恐怖的来源。很多人都会突发奇想，在自己的这个办公室里面，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一个奇异事件呢？其实不太可能啦，大家都是通过影片来寻求一种刺激感啦。它也结合了这个伪纪录片和复古录像带的风格，营造强烈的一种压迫感，让人看这个恐怖片时呢，有很强的这个代入感。那同时呢，它也证明了互联网文化跟网络创作者也能孕育全球的票房大片。那导演 Parsons 表示呢，自己主要靠 YouTube 教程自学电影制作认为创意跟坚持远比昂贵设备更加的重要。那他在受访时呢，就鼓励年轻创作者善用免费的网络资源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你呢，如果可以拍一部影片，一部电影的话，你会在 YouTube 上载什么样的影片呢？

0: 高明俊的一首歌曲《爱与不爱之间》。看到了 Thomas， 他发来简讯，他说北海道现在是9:17，他正要出门去逛街，听着国豪的节目觉得很舒服，谢谢你的支持，也谢谢你通过88509633来跟我分享你的感受。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希望在听节目的你同样也是心情非常的漂亮哈。 PIA 前往大市在 Annual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了，往机场方向的 PIA 在 Simi Avenue 的出口处同样有汽车抛锚，请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听好一句话，
7: 做好一件事，
6: 天天向好。
8: 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拼尽全力，也不是每一步都必须完美无缺，有时候可以允许自己慢一点、懒一点，甚至什么都不做。这些看似无用的时刻，反而是生活最真实的温度。我们总被要求要努力、要上进、要越来越好，却很少有人告诉你，累了可以停一停，撑不住时可以不那么坚强。你不是机器，不需要时刻高效运转，把每一天都过成有意义的样子，别把自己逼得太紧，适当的松一松，反而能走得更远。
9: 我们总要一些时间来进行消化还有沉淀。
8: 对，不能够就是哇，每一天都是100%的，就是拼命的努力啦，拼尽全力的做每一件事情。所以我相信人哦，只要是有偷懒的时候呢，有惰性的时候呢，就应该稍微让自己喘一口气。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你把自己逼得太紧，那个弦哦，那个神经哦就会断掉。
9: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滥用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让自己停顿的时间呐、因为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是蛮好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就可能会上瘾，上瘾之后就变成这个习惯，然后就开始产生这样一个惰性
8: 啊。当然，这句话不是要告诉你说你这样子养成这种惰性，我就上了瘾啦，要有自律啦，哈，很重要。
9: 没错，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从小父母的教导吧，懂吗？然后就在你的血液里头了。当然，我觉得在我们年纪还小的时候，特别是小朋友的阶段哦，当然没有所谓的灰色地带的
8: 啊，
9: 一定要是什么是黑就是黑，什么是白就是白。
8: 对，
9: 那我觉得父母这样的一种教法也没有错，只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较成熟，有思考能力嘛，就知道没有所谓的绝对黑跟白的嘛。
8: 是是是，
9: 对，跟今天你说我们要勤劳一点，多努力一点，是同样道理的。今天不是叫你得过且过嘞，而是必要的时候让自己休息一下，思考一下，可能去重新想一下自己过去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更好的地方可以改进的呢？
8: 对，其实我们的工作性质还蛮好的了，就是在周末的时候通常都能够好好的放松一下。那如果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都一定会有一些可以让你松一口气或者是喘一喘休息一下的那个空间的。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就是表示你的时间管理有问题了。
9: 没错，我完全同意。真的，我就不相信你一天抽不出个半个小时，
8: 对，
9: 或者15分钟去处理一些事情。
8: 所以要懂得好好的找一个空间可以让自己喘一口气，这很重要哦。
10: 不是所有事情都要拼尽全力，也不是每一步都必须完美无缺，有时候可以允许自己慢一点、懒一点，甚至什么都不做。这些看似无用的时刻，反而是生活最真实的温度。我们总被要求要努力、要上进、要越来越好，却很少有人告诉你，累了可以停一停， 撑不住时可以不那么坚强。你不是机器，不需要时刻高效运转，把每一天都过成有意义的样子。别把自己逼得太紧，适当的松一松，反而能走得更远。
6: 听好一句话，
7: 做好一件事，
6: 天天向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103.3，好时光，好歌，好 FM。看到了 Noah、Olivia 跟 James 以及 Alija 都来打卡了，谢谢你收听节目，送给你阿哲、张信哲的歌曲《最想念的季节》，8:25了。
1: 周末好时光，
2: 963，好时光，好歌，

0: 节。
1: 阿哲张信哲的一首歌曲《最想念的季节》，如果问你，你从童年当中最想念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的应该是臭臭。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刚刚看到这样的一则新闻的时候，突然想起我的臭臭。日本呢，有一个玩偶 SPA， 它最近爆红了。在这个山梨县啊，有一家洗衣店因为提供毛绒玩具的 SPA 级清洁服务，最近在社交媒体爆红哈，引发了很多的这个全球顾客慕名而来。拥有30年经验的这个清洁师，他叫做志村正和，他会为这个玩偶哈进行手工的清洗、泡泡浴，还有这个蒸汽护理以及细致的梳理，过程弯如哈。就是照顾新生儿一般。哇哦，如果我的臭臭还在的话，我应该想要送去给他好帮我清洗一下。可惜因为我的臭臭在十多年前被我一手扯破了，然后至今还是非常的怀念哦。你呢，会不会花钱呢到这个玩偶 SPA 去给你的心爱的玩偶毛绒玩具去提供这个五星级的护理呢？诶，据说很多这个 Z 时代对毛绒玩具的喜爱齁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而且这间店齁每年清洗超过10000只的玩偶哦，远超于10年前的大概1200个。那有部分的顾客甚至专程齁就是到日本旅游的时候给这个心爱的玩偶送洗。那店家也表示许多人齁视玩偶为家庭成员啊，因此呢这个清理师不仅会注重修复跟保养，也会保留具有纪念意义的一些痕迹跟涂鸦的。哇哦，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
1: 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5: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3: 东谈西论，
6: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没错，开跟 Jacob 他就问我说，国豪是不是感冒？其实也不算感冒，应该就是鼻子敏感，然后鼻音非常的重。

许志安跟许慧欣的一首歌曲《恋爱频率》，有些时候跟对频率的人很重要哦。早上8:37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给你道声早安，我是国豪。诶，你知道在印度尼西亚，印尼有成年人，他们靠童年游戏来纾解压力，纾解倦怠感。越来越多的上班族透过这个重温童年的游戏来纾解工作的压力跟心理的疲惫。在雅加达就有这个玩乐的社群，他们每个星期五都会聚集几百个人，而且是成年人，一起做什么呢？跳绳，还有就是捉迷藏等游戏来就是从童年的回忆当中找到快乐。那在运动跟互动中呢，也能够释放压力了。据他们所说，创办人呢也因为这个工作跟生活的倦怠，他是在2024年发起这个运动的，而且发起之后呢，迅速的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来参与。这个计划呢，甚至已经扩展到当地万隆啦、日惹以及巴厘岛等地。那心理学家就说呢，这类活动能够促进社交的连接，激发快乐荷尔蒙，而且能够提供无药物的情绪调节方式哦。有些参与者也表示呢，游戏不仅能够让他们暂时摆脱工作跟家庭的烦恼，也能够重新找回童年的快乐跟活力，有助于改善心理的健康。如果你现在在这个印尼的话，想不想去参与这个所谓的玩乐社群，去玩跳绳或者是捉迷藏，感受纯真的快乐呢？

0: Kayla 发来了他的早餐的图片，哇，这个 Crab Cake Benedict 看起来很好吃。我知道这一间 cafe 是在 Simon Road 那间，而且还不便宜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Enjoy 你的早餐哈。在开车的话呢，要提醒你 AYE 前往大市在 Tuas West Drive 跟 Tuas West Road 之间开始堵车了。BK 线乌兰在乌兰关卡的出口处也堵车，请小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今天早上想听到的歌曲，王菲红豆，送给你8点43分咯。明天是父亲节，也特别安排了一些聚会给父亲。你呢？有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安排呢？

0: 明福、秀珍、Clara、Susan、Mark 还有秀英、小新、小芬、傅女士、CK Phone 都来打卡了，早安早安。另外看到了 Danny、张俊、James、Chris 还有 David、Alice 和 Sasa。Sasa 说呢，他在前往这个晨运途中，压力大的时候呢，也会就是通过运动跟写字来疏解。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个很愉快的周末。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8:53，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Clara 问我说：“是不是父亲啊？”我不是，我也不打算有小孩了。Anyway， 在这个菲律宾的一个报章哈，前几天我就看到这个专栏，我觉得很有趣啊。一个作家分享了自己一组自拍在 TikTok 的这个回顾故事。他说，这个 TikTok 的这个流量呢，达到了79万人次观看，10多万的点赞，但是他心里却非常的复杂。起初呢，他因为大量关注而感到惊讶跟开心，但很快就意识到，这个网友看到的只是经过挑选、修饰跟构图后的形象，而非完整和真实的自己。那自拍呈现的是自信、光鲜亮丽的一面，无法展现的是生活当中的疲惫、焦虑、经济压力跟自我的怀疑。那他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觉得，网络上的赞美是真实的，但对方呢往往只是一个片面的版本。大量点赞看似表面很成功，对不对？却无法就是解决现实的问题，既不能帮他支付学费、电费等等，也不能负担生活的开销。他说，但愿点赞能够变成钱，其实有可能，只是比较难一些些。然后他觉得很无奈，也很就是感叹啦。但我觉得他的文章当中也指出，这个网络时代的流量容易让人混淆曝光度跟真实的价值，被许多人看见并不代表就是被真正的理解，关注不是亲密哦，而且知名度也无法完整的呈现一个人的真实人生。所以你在网络上看到的未必就是一个人的全部，也不是他永远都快乐。有些时候还是要静下心，看一看自己的生活，其实也蛮好的。陈明真的一首歌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0: 刚看到秀珍的简讯，她说963的男 DJ 都结婚了，好像都没有结婚耶，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 WhatsApp 有一点不了解。 Anyway， 刚刚有听众问说，就是想要就是追踪我的 IG， 如果你想要追踪的话呢，你可以发送885-0963了哈，我通过 WhatsApp 的方式把这个用户的名称传送给你，你也可以去搜索 I am 郭豪在 Instagram 上面，好不好？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AYE 小网大事，在 Tuas West Drive 跟 Tuas West Road 之间开始堵车了，往乌兰方向的 BK1 在乌兰关卡的出口处开始堵车，请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依旧提醒，待会三个小时气温就24到34度，待会可能会下雨打雷，出门要带雨伞咯。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安，我是国豪，一起来关心新闻。新加坡跟土耳其重申了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促进稳定。黄循蔡总理6月19号在回返新加坡途中，在伊斯坦布尔会晤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双方重申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并探讨在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新土自贸协定基础上加强贸易、投资跟交通合作。他们也通过了高层互访，深化了双边互动，同时欢迎土耳其加深与亚细安的联系。针对华珠会为应对财政赤字考虑上调月捐数额，受访的公众跟受益者普遍表示理解跟支持，认为在能力范围内多承担一些以回馈社会是合理的。部分捐款者表示，如果月捐额适度增加仍可接受，但希望调整幅度不要过大，以兼顾个人经济负担和持续支持公益事业的意愿。本地旅游业者看好新加坡首个专属康养景点的发展前景，认为有望吸引本地跟国际游客，并带动康养经济增长，但票价是否亲民将影响市场接受度。特尔美集团投资10亿元在滨海南打造特尔美新加坡，预计2030年投入运作。业者指出，项目地理位置优越，临近滨海湾花园、滨海堤坝以及建国先贤纪念园，有潜力成为新的旅游地标。经营45个床位的温馨之家疗养院在2024年被发现违规后进行整改，但2025年4月再次接受稽查时仍存在严重而且是系统性疏漏。保健卫生部决定在2025年10月30号吊销他的执照。拥有25名住户的温馨之家成为医疗服务法令在2020年生效以来首家被吊销执照的疗养院。保健卫生部表示将确保住户在过渡期间获得妥善的照顾。体坛消息，伊朗足总表示将就国家队在2026年世界杯期间遭遇的旅行限制向国际足联申诉。伊朗队原计划在对阵比利时前两天从墨西哥蒂华纳大本营飞往美国洛杉矶备战，但申请遭拒。伊朗足总批评赛事组织方施加限制，影响了教练组落实赛前战术部署，并认为有关安排对球队并不公平。这集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恩说他在摊中帕嘎，也就是丹绒巴格的一间 cafe 听到963，而且是播得非常大声。 Hello， 周末愉快，在听节目的你 OK。Anyway， 如果说你想要分享感受也可以发送进来，好，885-0963 WhatsApp 永远为你而开。诶，不过早上吃这个香蕉我觉得有助于控血糖，而且对身体也蛮好的。最近我就常吃一根香蕉哈，这个香蕉呢含这个钾哈，还有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的维生素，如果每天适量的食用的话，其实有助于维持健康的血压。那一根这个香蕉大概是有400多毫克的这个钾，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钠盐，而且减少血管的压力，并且可以促进血管放松和扩张，使这个血液循环更加的顺畅，从而有助于稳定血压的。而且你知道吗，这个香蕉中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帮助控制胆固醇跟维持这个体重的，里头还有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B6 哈，以及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保护你的心血管健康。诶，不过这个香蕉只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啦，不能够代替药物或者是医疗的建议。如果你感觉不舒服或者是觉得头晕目眩的话，还是要看一看医生。但我觉得每天吃香蕉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有助于控血压，而且让自己身体也比较舒服一些些。 Aaron 郭富城的一首歌曲《唯一色彩》，9:05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郭豪，陪你到中午12点。

6293的小分说，早安早安，今天不需要上班，周末听国豪的节目主持哈，很放松很舒服，播的歌曲也很好听，祝这个工作愉快顺心，谢谢你小分，也送你这首好心情，希望你今天一天都是好心情哦。

0: 有些时候啊，我觉得有一些听众真的会让你的好心情变得不是那么好一些些。 TP 刷啊 ,0155, 他告诉我说，刚刚你不是说这个每天香蕉对血糖高的人有益吗？他说是错的。他说谷歌回复的，但是我看他问谷歌的方式，他说对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有益。当然就是你要视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来说啦，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就是每一道的食物哈，还是要看你的身体状况来就是配置你自己的这个食材，好不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唉，有些时候真的很无奈啊。好啦，继续听歌。这个姜育恒的歌曲其实我真的很在乎。9:14咯，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没事，我没事。看到了秀珍、Fiona、Chris、Lydia、希望大哥都来说加油加油，不要被一些人的言语所影响。不是，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如果有建设性的这个回复反馈，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感激的。但有些时候吹毛求疵哈，或者是有一些。

0: 有一点不是太合理的一些言论，就会让我们觉得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9:20了，看到了 KP 前往 ECP 在 Bangkok East Drive 之前，那里有道路工程 ；SLE 前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也有汽车抛锚了哈。PIE 前往大市在 KPE ECP 之后呢，发生了交通意外，回堵的情况到 Paya Lebar Road 之后，那第一条车道是被占据的哈，请小心驾驶。马上回来，有阿元来是这样。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欣颖。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周永林临床心理诊所的周永林博士，他是临床心理学家。很多父母会讲一句话，就是我从小也是被打长大的，这样子的一句话对于小朋友来说，如果这样子去和小朋友解释被打的这件事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怎么样看待的？
5: 在这种情况呢，当我从小被打到大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说，还好我庆幸自己去面对这件事，然后又熬过去了。可是不代表这个方式是健康跟正确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的这个抗压的能力是有的，我们的弹性也是有的，我们也蛮 resilient 的。所以当我们有经历过不好的事件呢，其实我们是可以这样子而做改正，试着去做一个更好的人。可是问题其实不是说我们有没有熬过去，问题是说其实我们这样子的处罚方式是在帮我们的孩子成长嘛，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自问说，这个方式其实健康嘛，有没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可以试着使用。
4: 那这里我就要把这个非常艰难的问题抛向给你了，就是体罚对于小朋友来说真的能够让他们变得更好吗？还是因为恐惧他们当下停止他们的这个行为呢？
5: 我会说是恐惧，因为当我们体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孩子是面对的是害怕，然后当我们害怕的时候，其实我们短暂性呢就会停止我们的举动。可是我也要事先声明，体罚会影响我们每个人，用不一样的方式影响，然后影响呢是外在可以看到的，也是内在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的。比如说当我们体罚习惯被长大，可能长大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们的性格。比如说我们会可能会比较面对争执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回避，或者可能我们不敢健康的去面对我们的愤怒，或者如果我们就会觉得好像跟人与人之间其实很难去信任他们，或者在甚至外在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比较常见到的是他们的这个攻击性就会比较高，因为他们就会学习到权力跟攻击性其实是可以解决的方式，也是解决方式的可能唯一的一个方式。可是呢，内在呢，其实我们看不到的是可能就是他们就比较焦虑，就比较抑郁，或者很多时候呢他们就会觉得自己非常很不值得，他们就觉得自己的价值就很低，那时他们也会觉得很难去跟人家说不，所以也很不会跟别人去划线，情感方面也很难去面对，也不知道要怎么去面对他们的情感。所以我觉得这个体罚呢会影响我们在不一样的方面。
4: 有一些家长也会说，这个孩子真的很坏蛋，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次，也尝试跟他解释，但是他就是不听，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可能打他们呢是唯一能够让他们所谓长记性的方式。你认同这样子的看法吗？
5: 我不认同因为其实这种长记性然后是用一个恐惧性让他们觉得羞耻，我们在这种情况当中短期就会有 效果。可是其实长期以来，这孩子根本没有学习到或领悟到为什么他被处罚，所以这个学习就没有其实在内在里面消化掉，所以他不会去做某一件事情，是因为他不要被体罚，而不是他了解为什么他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是兄弟姐妹玩玩具的时候就攻击对方嘛，然后在这种情况，如果我殴打两个孩子，他们也就会停止这个殴打对方跟对方抢玩具，因为他们害怕的是，恐惧的是妈妈会打他们。可是其实我们需要他们了解的是，如果他们打对方，他们会伤害到对方，对方可能会因此受伤，然后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兄弟的感情。然后我们人与人之间也要换位思考，如果你抢人家玩具，人家也不会想要跟你玩，长期这样子，你要怎么去交朋友，你要怎么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好好的教育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说下一次他们就不会去打对方。可是呢，因为小孩子嘛，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完全发育，所以也就会代表说他们的这个 impulsivity， 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会受影响，所以他们下一次抢玩具的时候还是会可能自相残杀。可是我们可以还是使用一个同理心或者一个家里面的一个价值观去教育他们，这样子就不会是消耗到我们自己，说我们的情绪不好，然后我们就是消耗在他们的身上。
4: 我觉得刚刚周博士提到的更偏向于就是所谓温和的教育，也就是现在很多家长都开始在希望能够用的一种方式，就是 gentle parenting 嘛。但是我们下一集回来呢，我们就来问问周博士哦， gentle parenting 它真的能够很好的就是培育出我们的下一代吗？
3: 有问题找专家。
4: 啊，原来是这样。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子陶晶莹的一首歌曲《离开我》，刚刚我在空中可能有一些些的情绪化，可能要对这位听众 TP 叉说抱歉，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我很感激每个人花时间跟我分享你的看法跟反馈，我也一直很感激跟珍惜大家的意见，但是刚刚可能他发来的简讯一些内容有一点点就是挑衅的意味啦，然后也就是直接表明说哦，你的那个内容具有误导性，这点让我觉得有一点遗憾也有一点难过，因为我刚刚也去查证了一下，也回听了刚刚分享的一些内容，其实就是来自这个可靠消息，也没有什么不准确的消息，可能刚大家在听的时候可能时间过快吧，所以一些资讯没有掌握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觉得大家听节目还是就是讨个开心，或者是要听得舒服嘛。我始终相信良好的这个交流应该建立在彼此尊重的这个基础上啦，好不好？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支持跟陪伴啦，也珍惜大家的反馈。好啦，就是这个东西也就告一段落，好不好？不要再为小小的一根香蕉的资讯而就是让自己的心情不愉快，那就太不值得了，好不好？张浩哲的一首歌曲送给你这一位非常用心聆听节目的听众，好不好？好男人，9:37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陪你到中午12点。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KP 前往 ECP 在 Bangkok East Drive 之前呢有道路工程， SLE 前往 CTE 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呢有汽车抛锚了哈， PIE 前往大学在 KP ECP 之后有意外发生了，请小心。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懂吃懂吃，我是思源。今天呢没有出外景，今天有两位 Moon Cookies 的创办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室，给我们介绍他的曲奇饼。舞台剧排练的时候呢，其中一位演员他就带着了两盒哦，看起来就很好吃的 cookies 来到现场，我们一群人就围着那两盒 cookies 哦，很快就把它给吃完了。欢迎 Moon Cookies 的两位，他们是 Justin 还有 Kim， 你们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2: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品牌。
4: 我们这家烘焙店做了很多不同的曲奇饼，但是我们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纽约式曲奇饼。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做了比较小小小脆脆的曲奇饼，还有比较扁的饼干。
2: OK， 我形容一下了哈，这个纽约的曲奇饼干它就是比较大块的，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
4: 对，
2: 纽约风格的曲奇饼干跟我们一般吃到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4: 这种饼干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它的来源吧。其实这种饼干是来自纽约的一家烘焙店，叫做 Levain Bakery。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是我在纽约工作的那一年，我第一次吃到它就觉得很像回到了童年，很像我在吃我最喜爱的零食那种感觉。那它最与众不同的这一点就是它的厚度，你说了就是它的厚度。在纽约一块饼干其实它170克，当然亚洲人的胃口没那么大，所以我们做了比较小一点类似的饼干，大概110克。那因为做出这种厚度，你需要在里面放了很多的不同的材料，比如巧克力、坚果之类的，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
2: 比较丰富一点。
4: 对，而且因为它是比较大，所以你一口吃下去可以感觉到两种不同的口感，外面脆，里面比较软，比较湿润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吃。
2: 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味增加白巧克力，这两个甜咸的口味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觉得难能可贵是你们把那个甜咸的程度调得很好，任何一方都没有强调另外一方的亮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饼干口味当中哪一些是比较好卖比较特别的呢？
3: 比如说我们有像海盐黑巧克力这样的经典口味，除了这口味以外，我们有你刚刚说的就是那味增白巧克力的口味，就是我们的 miso white chocolate。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热门的口味，就是我们的香蕉黑巧克力。其实我们的味增白巧克力是有一个蛮好笑的故事。 Kim 刚刚想到这口味的时候，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试吃，其实他是不喜欢，他觉得有点怪怪的，为什么是咸甜。可是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马上爱上了，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再做多一些。隔天我们就做多几批，我们就派去给我们的朋友还有我们家人吃，他们的反馈回来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我们就发觉一件事，就是我们研发口味的时候一定要让朋友们还有家人们试吃，我们才能知道真正的反馈。
2: 单靠你们两个的感觉可能还不是最准确的哈，发出去市场上给朋友试一试，家人朋友试一试，才真的是可以感觉到市场对这个口味的接受程度是什么样子的。一块好吃的曲奇饼干，我们俗称的 New York Style 的 Cookie， 应该具备怎么样子的一个条件呢？你刚刚有说到一些，就是外面脆，里面要有湿润度，除此之外呢？
4: 其实饼干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有比较小的，比较中型的，还有纽约的就是最大。因为有不同的种类，各种类也有不同的特征。
3: 对我个人来说，吃到一块好吃的纽约饼干，最重要有三点。第一点是外面要脆，第二点是里面要湿润，第三点是材料，一定要用高质量的材料，就比如说我们的巧克力啊，都是从欧洲、从法国进口的。
4: 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因为如果你吃一个中型的饼干，你的面团可以有一种比较复杂的味道，比如你可以用焦化牛油这种材料，但是如果你把这些材料放进一个纽约饼干里， 其实它的味道会太容易吃腻，因为它的
1: 啊体积比较大，
4: 对对对
1: 啊，真的我感觉到了你们的用心，因为我一块饼干可以把它给吃完，虽然它蛮大的，
4: 对
1: 哦，可能当中下了很多的心思，让一个人可以吃完一块。那这样子的一块饼干哈、哦，售价是多少？然后听众朋友要到哪里去购买呢？
3: 其实我们在网上卖的时候是卖盒子，一盒有六个饼干，还是有四个饼干？一盒六个饼干的话是36.9元，四块饼干的话是25.9元。如果听众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还是 TikTok， 是 Moon Cookies Bake MoonCookiesBake， 啊，也能到我们的网站，就是 www.mooncookiesbake.com。
1: Moon Cookies Bake。可以去支持一下本地的品牌，好吃的纽约式曲奇饼。今天谢谢 Justin 还有 Kim 上节目，谢谢两位，
3: 谢谢。
2: 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贪吃爱吃还不够，跟着思源懂吃懂吃。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2: 丽仪、
5: 浩浩、
1: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翊君吕国梁的一首歌曲《不会再有的错》，9:58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早安早安，中国的这个科学家正在研发能够在黑暗中发光的植物，为可持续的城市照明带来新的可能。而且研究团队呢，将萤火虫跟发光的真菌生物发光机制造成这个植入这个植物的细胞里头，那使这个植物无需电力就可以自行的发出柔和的光芒。目前呢，已有这个拟南芥啦、玫瑰、矮牵牛等六种以上的植物成功的实现发光。为什么要有这种发光的植物呢？因为他们觉得未来的城市可能会有所谓的天然的路灯。通过这种能够在黑暗中发光的植物，说不定也可以节省电源哦。你呢，如果说你在这个路上看到一些会发光的植物，会不会觉得很新奇，然后也很省电呢？让自己在驾驶当中也会让那个心情变得好一些些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从地点摄像机看到乌兰关卡出入境到马来西亚的车道出现了长长的车龙，大使关卡相对顺畅。Dunning Road 前往市区在 Adam Road 之后发生了交通意外，第三、第四条车道被占据。TP 前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过后呢，有道路工程，请小心驾驶。

0: 杜德伟的一首歌曲《嫁给我》。释放野性，重温浪漫，这个奇缘呢，让我们一同 get up。华语乐坛呢，跨时代的 R&B 舞王，首位荣登 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这位华语男歌手杜德伟，将在7月18号星期六带来备受赞誉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他将登陆新加坡哦。地点是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晚上8点，7月18号星期六，那已经公开发售这个门票了。门票介于哈，就是78元到258元，你可以通过 Systic 订票的。963号 FM、UFM 1003、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哦。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娃娃的一首歌曲《花开花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进入今天的音乐跨时代之前，来看道路上的状况哈。SLE 前往 CTE 在 Lantau Avenue 过后呢，有汽车抛锚了。KP 隧道前往 TPE 在 PIE 的出口处有道路工程。Nanning Road 前往市区在 Adam Road 过后发生了交通意外，请小心驾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今天的音乐跨时代要来聊青春这件事哈，青春离你有多遥远呢？青春里呢，总有一群人陪我们一起笑过、闹过，也陪我们走过最单纯的时光。那时候总觉得来日方长，一句有空记得约我就足以约定下一次的相聚，你说是吗？其实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我们渐渐的走向不同的人生方向，那些熟悉的身影啊，也化成了记忆里轻轻响起的沙沙声。今天为你安排的两首歌曲呢，其实都来自本地的这个选秀比赛绝对 Superstar 的歌手。第一首是来自杨佳莹跟陈迪亚所组成的这个插班生所演唱的歌曲《有空记得约我》，他要提醒你珍惜当下朋友相聚相伴的一种美好，像是故事的开始，大家还彼此在身旁的感觉。另一首为你安排的是洪俊阳，是第一届的绝对 Superstar 的一位就是歌手哈，他所演唱的《沙沙的谁》，我觉得他带有一种回忆、思念还有时光流逝的感觉，像是故事的后来，人长大了分开了，却还记得那些人。一起来透过这两首歌曲，有空记得约我还有沙沙的谁，一起重温一下那些关于友情、成长跟思念的故事吧。

0: 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两首歌曲，有空记得约我，还有这首洪俊阳《莎莎的谁》。好些朋友都说带回了20多年前在看绝对 superstar 的时候的一些画面，非常的经典，也非常的耐人寻味。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紧跟着通过空中为你送上这首 GG 梁咏琪的歌曲《胆小鬼》，待会有凡人二重唱的凡人咖啡店。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我是国豪。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周末好时光，
2: 963好时光，好歌

10:33，这首是凡人二重唱的凡人咖啡店。诶，有一些人啊，趁着六月过后可能要换新的工作，但是你应该让潜在的这个雇主联系现任老板做所谓的 background check， 背景调查吗？不少求职者担心，若潜在的这个雇主直接联系现任的上司进行背景调查，可能会暴露出自己正在找工作的事实，甚至会影响当前的职位。有人力资源专家就指出呢，求职者不必直接的拒绝这类的要求，但应该以专业的方式说明情况。可以怎么做呢？求职者呢可以表示和愿意配合背景调查，但希望在招聘流程后期或者是接近录取的阶段才联系现任的雇主。那同时呢也可先提供其他推荐人，例如说前主管或者是前同事、顾客还有合作伙伴，以证明工作表现跟能力的。另外呢也可以询问企业是否能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这个所谓的背景调查，以降低双方直接接触带来的尴尬跟风险。那求职者呢应该主动的了解调查的对象、时间、内容以及是否会事先征求同意。那招聘顾问指出呢，多数的企业理解这类敏感的这个动作，尤其是在这个背景调查当中。那为了减低这个双方直接接触带来的尴尬跟风险呢，其实他们不会在早期要求联系现任的老板了。那即使已经获得了这个录用通知，结果仍可能会因为审核或者是内部的因素改变，因此还是需要谨慎的处理了。背景调查的目的呢，是来验证能力跟专业表现，而并非危及求职者现有的工作。那好重要的一点，尤其很多的这个公司其实也应该意识到这一点。

0: Johnny 说全岛下雨了，我从直播室看到窗外哈，也在下着雨了，好像快下蛮大的雨的，待会我要到这个东海岸去吃 omakase， 忘了带雨伞怎么办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10:39了，看到了 BKE 前往乌兰，在乌兰 Avenue 3过后呢，发生了交通意外。CT 前往 AYE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出口处，那里有道路工程。往 Orchard Boulevard 方向的 Grange Road， 在过了 Somerset Road 之后呢，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乌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好歌拌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
4: 没有默默长大的人和歌，我是金云，
5: 我是欧伟毅啊。今天来到了礼拜一，哇，这个除夕夜就在这个周末了，好快好快好快啊！这五天呢，我们会再带来什么特别好听的歌呢？今天打抽真的是金云跟我都很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她叫做陈淑桦啊。当然陈淑桦也是小虫非常极力推崇跟欣赏的一位女歌手哦。
4: 嗯，
5: 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在1995年的时候小虫帮陈淑桦写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娃娃已长大。

0: 好歌伴伴。
1: 奇怪，这首歌好像真的是被忽略掉的一首歌耶。
2: 对啊对啊，这首是一个非常冷门的歌曲啊，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听。其实我觉得这首可能是一首很久以前的歌，但后来不小心就可能后来在陈淑，1995年算是陈淑桦后期时候的作品了嘛。他过了那一年后就好像很少再出什么专辑了。所以呢我觉得这首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珍贵啊。那么另外我们要讲的另外一首歌在同年里面还在1995年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是重唱的版本。这首歌在1980多年的时候出版过第一版啊，后来在1995年在一张这个陈淑桦翻唱他自己成名曲的作品里面重新再演绎的这首歌叫《明天还爱我吗》。原来这首歌呢是陈升写的词，小虫的作品，我们一起欣赏。

0: 陈升的这个作品哦，有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好像多了一种
1: 说说唱唱，对不对？
0: 对，而且多了一种洒脱，
1: 比较多了一种人生的那种百态的那种感觉哦，不是很道地的情歌。可是你说不是很道地的情歌，里面又有一种男人的味道。我觉得他的歌很有一种男人的味道，他的歌一听就知道，就像他明天还爱我吗这种比较女性情怀的歌哦，感觉他是又从男人的角度出发来写的，他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出发来写的，这是我个人的观感啊。
0: 小虫跟陈升的这个配合，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好上加好的感觉。
1: 好，那今天一连听了陈淑桦两首好歌，明天来到了一位帅哥，这位帅哥是谁呢？哦，他也是小虫的得力弟子，我们明天听听看。
2: 好歌伴饭，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张琼瑶的一首歌曲《糖罐子》。早上10:57，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些走路的习惯可能正在伤害你的关节哦。步行被认为是最简单而且有效的运动之一，但如果你的姿势不正确的话，长期下来可能导致关节疼痛甚至损伤哦。专家指出呢，步幅能够控制是最好的，如果过大的话呢，是常见的错误之一，它会增加膝盖关节的骨关节的这个灵活性，或者是这个脚踝的冲击力，同时呢会影响身体的平衡。如果鞋子不合脚，同样会增加这个运动伤害的风险。过紧会压迫脚踝，过松呢则会容易导致扭伤和跌伤的。那此外呢，边走路边看手机会使头部前倾，增加这个颈椎还有脊椎椎柱的这个压力，破坏正常的步态。很多人呢忽略了热身和拉伸的环节，即便是低强度的运动也需要逐步的提高身体活动的水平，并在结束后放松肌肉。那呼吸方式呢也会影响运动的表现，过于浅短的呼吸可能会导致身体紧张，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应该忽视持续出现的疼痛信号，因为这可能反映姿势错误、关节过度负荷或潜在的疾病。保持正确的姿势，穿着合适的鞋具，以及适度的运动呢，才能够真正的发挥步行的健康效益哦。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早安，我是国豪，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一些日本教育的习惯能够帮助孩子提升专注力哦。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许多家长呢希望培养孩子更强的专注力、自律能力和学习动力。日本的一些经典理念被认为对儿童成长具有积极的作用，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 Kaizen 持续的改善哈，就是鼓励将大的目标拆分成小步骤，通过不断的积累进行哈这个信心的建立。还有这个 Ikigai， 也就是人生的意义，它帮助孩子发现兴趣和热情，从而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另外有这个初心，也就是收信啊，能够提倡哈以开放心态面对挑战，让孩子呢理解犯错是成长过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哦。诶，还有这个 Hara Hachibu， 也就是八分饱，强调呢健康饮食习惯，避免因暴饮暴食导致精神不集中。Wabi Sabi， 诶，这个不是一个那个建筑或者是装修的一个风格之一吗？它其实就是说不完美之美，好帮助孩子接受不足，减少拖延和焦虑。另外就是森林浴 Shinrin Yoku 啊，鼓励就是亲近自然，通过户外活动啊来缓解压力的。最后是 Ganbaru， 也就是坚持到底啊，他培养孩子在困难时期呢仍就是持续的努力的精神。这些方法呢无需严厉的管教或者是物质奖励，能够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韧性，并促进长期学习跟成长的。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雨天路滑，这里有几个地方呢是开始堵车了。 PIE 前往机场方向在 KPE 跟 Thompson Road 之间，也看到了往机场方向的 PIE 在 Stephen Road 的出口处，另外在大石方向的 PIE 在 CTSLE 的出口处都开始堵车，请小心。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5: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3: 东谈西论。
6: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进入今天的津津乐道之前呢，先来听黄品源的歌曲《简单情歌》，待会有张清芳《花戒指》。11点40分有中医药项节目来跟你聊肩周炎到底是什么呢？

0: 津津乐道。
1: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请来了是林宇彬医师。林医师你好。
2: 听众们有还有主持人早上好。
1: 是的，那林医师呢是来自良医 TCM 的，在 Chilimo。
2: 对，
1: 是。那刚才我们就说了，今天要聊的是这个肩膀痛哦。然后可能说到肩膀痛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俗称的五十肩。我的理解了哈，五十肩好像就是它是怎么样？就是说，像我周围啊，有些朋友他们就发现很多些很基本的动作他们做不来，平常哦很容易做的动作都做不到了。当然就想啊，年纪大了 ，OK， 他正常了，五十肩 OK 的，没有问题的。可是你到底对这个五十肩哦，又或者说肩周炎的理解有多大呢？我们就请林医师呢今天为大家解开这个迷思了。首先想问一下啦，是不是很多人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呢，就身体啦，不一定是肩膀，就会开始酸痛啊跟腱硬啊，这样的一种疼痛在临床上是真的那么常见呢？
2: 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会有一部分的患者都会有因为退化性的问题然后导致一些疼痛啦。可是坦白说，就是在临床上看到肩关节疼痛的患者只能说占了差不多30%吧，在肩周炎的观点来讲。通常都是因为姿势不好所导致的一个肩关节疼痛会比较多一些。
1: 所以并不都说你到了一定年纪就一定会有这个困扰了
2: 啊。对，这个其实 也不是说一定会有，有些人是在腰部，有些人是在腿部这可能跟他们之前工作的这个习惯有点关系。
1: 对，像刚才我就说我们的这个实习生才20有吗？20左右吧，顶多他就说我有这个五十肩。然后就问医师说，年轻人可能有肩周炎吗？那可能我们就先从这个到底肩周炎是什么来开始，好不好？
2: 好，其实肩周炎呢，它是只要一个肩关节周围的一些肌肉群呢，肌腱和一个关节囊因为劳损而形成的一种炎症炎症反应。这种炎症呢，它容易导致一个广泛性的僵硬和粘连。
1: 僵硬。
2: 然后久而久之呢，它就会导致一个疼痛的一个反应。
1: 对于它哦，为什么俗称五十肩也蛮好奇的，但是五十岁的人都遇到这个问题。
2: 因为差不多其实40-50岁的时候，这个退化在临床上的一个表现出来会比较明显，到了50多岁的时候，这个退化的程度比较明显的时候，患者就开始感觉这种疼痛。所以普遍的临床上啦，这个肩周炎的问题通常我们都会看，就是发现在50多岁的患者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会将它称之为肩周炎，就是五十肩了。对，五十肩，
1: 俗称五十肩了。刚你说到了50岁前后可能那个症状就比较明显，所以可能更年轻的时候其实它可能已经

0: 现了，只是你就觉得说没那么严重。
1: 嗯，他们会可能说哎呀可能是今天比较劳累啊，就肌肉酸痛了，别管他，没事的，明天就会好。
0: 那肩周炎一般上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就跟其他的比如说肩膀痛还是什么这疼痛很明显的不一样的有吗？
1: 老实讲，肩周炎的这个反应主要都是紧跟痛嘛。
0: 啊哈，
1: 它其实要分辨起来不是太容易
0: 哦。
1: 啊，因为很多其他的肩膀疼痛都带有疼痛，也是
0: 对对对对，
1: 也有它有一定的这个活动的局限性嘛。
0: 是，
1: 所以通常如果你只是在临床上去摸，是挺难发现的。所以通常我们的话，我们会建议说 maybe 去叫患者做个 X 光啊，去检查说诶你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一个炎症的反应。如果确诊了，我们再跟你讲哦，这个可能是五十肩
0: 哦。所以是完全通过触诊，是没有办法百分之 OK 不要讲100啦，90%相当确定是因为五十肩的啦。
1: 其实是比较难啦、是比较难、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做个 X 光啦。
0: 一般上啦，造成这种所谓的疼痛大概有哪一些原因啊？大概
1: 原因通常都是因为活动过度然后就是体内比较虚嘛，这个老化的关系，然后就是周围这个关节周围的肌肉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些一定的濡养，慢慢的没有濡养的话，它肌肉就会慢慢僵硬。它僵硬的时候就逐渐导致一个活动的一个困难了。
0: 所以活动过度可能包括了大家就说现在提倡所谓的健康生活嘛，就要做运动。那有一些人是弄一个星期做足七天那种。
1: 对对对。
0: OK, 其实像我的情况是这样我是能动我就动嘛，像刚过的周末情况就是星期六就去骑车。从大巴窑我骑到那个 MBS 那边去，
1: 哇！
0: 隔天又做运动，其实我做完运动讲天哪，我说会不会多了一点点
1: 啊？其实这个我们就要想做一个程度的问题了。就是通常我们会提倡年纪比较大的患者去做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告知他说：“你这个做有一定的量，就不要说去过多，该休息的时候还是休息，不要说因为他们提倡老年人做运动就一直做，一直做，
0: 或者说刚好有朋友约你，去吧，你就 OK 去，
1: 你觉得多做就是好的，其实物极必反
0: ，
1: 对，物极必反，自己去衡量自己这个肌肉的这个承受度，如果觉得痛了就休息了。”
2: 津津乐道，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3: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兀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快要到中午12点，我也要下班去咯。周末才刚开始，要好好的度过，要让它变得非常的正面积极。待会要去吃好吃的午餐，一个 omakase 的午餐。希望你的星期六也安排的非常的充实美满哈。明天还是父亲节，要为父亲安排很多的惊喜，让他的生活也点亮起来，好不好？下个礼拜没有值班，因为有一些事情，所以会在后个星期吧，在空中跟你见面。祝你的周末过得愉快、充实跟浪漫。我是国豪，下班去咯，祝你周末愉快，还有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下班之前还是要提醒你 BK 一前往 PIE 在 KJE 之后有道路工程，往大石方向的 PIE 在 Clementine 之后呢有汽车抛锚，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依旧提醒大伙几个小时气温，今日24到34度，可能会继续的下雨打雷哈，出门还是要带雨伞的。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郭浩，一起来关心新闻。中央速读局6月15号到19号展开全岛执法行动，逮捕76名涉毒嫌犯，最年轻仅15岁。行动中起获了大麻、冰毒、海洛因以及摇头丸等毒品，市值超过7000元。执法范围涵盖多个地区，并根据线索逮捕涉嫌贩毒以及吸毒者。中央速读局与警方和卫生科学局联合突击5家夜店，检查近130人，61人接受唾液检测，一名外籍女子被捕，案件仍在调查当中。新加坡跟土耳其重申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中促进稳定。黄循财总理6月19号在回返新加坡途中，在伊斯坦布尔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双方重申了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并探讨在战略伙伴关系以及新土自贸协定基础上加强贸易、投资和交通合作。他们也通过高层互访深化双边互动，同时欢迎土耳其加强对亚细安的联系。国家工业局成功将易威的物种隐秘叶采蛙从本岛引入了乌敏岛，以扩大栖息范围，降低绝迹的风险。而两批蝌蚪呢，在2024年和2025年迁入后，已经成功发育成蛙并繁殖，并且发现了蛙柳以及新一代的蝌蚪。截至2026年4月，乌敏岛记录31只蝌蚪，较前一年增加超过一倍，显示族群逐步的建立。而工业局正通过声学检测研究周期活动和繁殖的情况，评估适应新环境的成效，并为未来保育工作提供依据。针对华住会为应对财政赤字考虑上调月捐的数额，受访的公众与受益者普遍表示理解跟支持，认为在能力范围内多承担一些以回馈社会是合理的。部分捐款者表示，若月捐额适度增加仍可接受，但希望调整幅度不要过大，以兼顾个人经济负担和持续支持公益事业的意愿。国际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面临党内的逼宫压力。英国媒体报道，交通部长亚历山大已敦促他制定离任的时间表，而内政部长马哈茂德此前也提出类似的要求。与此同时，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补选，重返议会下院，取得竞逐工党党魁和首相职位的资格，被视为斯塔默最有力的潜在接班人。不过斯塔默表明，如果有党魁挑战将参选，并强调不会主动辞职。这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爱。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方文琳的《爱恨边缘》，之前还有 LA Boys 的《夏天》，王韵婵的《为爱伤了心》，还有陈晓东的歌曲《我比谁都清楚》。下午好，又来到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了，2026年6月20号，今天下午呢2点钟到6点钟，在93好 FM 周末好时光陪伴大家的是丽婷。现在也看到好多位的听众朋友呢也已经是哇塞进来打卡了，包括有 Daniel 下午好，然后还有白萍元英啊，已经早早就守候在963，谢谢你。另外呢还有秀芬9172， Pamela 1691， 还有 Kenneth， 另外呢赵红也刚刚哇塞进来，慧玲下午好，大家都祝我值班愉快。是的，很开心其实能够在这个963好 FM 的空中呢陪伴大家一直听很多很多首的好歌，是不是都很有回忆啊，这些歌曲啊。那今天呢星期六值班2点钟到6点钟，继续锁定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想要 WhatsApp 进来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88550963 88550963。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来关心路况了，看到在 PR1 朝 Tuas 过了 Clementi 呢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呢在 BK1 朝 Woodlands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3的方向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一条车道。另外呢是 CT1 朝 SLE 过了 Bridle Road 呢同样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避开第一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津津乐道，
3: 今天的津津乐道呢非常之热闹，我们有三位来宾来到我们的直播室，然后跟他们非常之聊得来，因为年龄相近，所以我们今天在直播室里头呢有四位大叔哦。其中一位呢我想大家肯定对他相对来说比较熟了，就是钟天飞。你好。
4: 好，郭喜言大哥好。诶多
3: 诶不要叫我大哥，您可是我的前辈呀、啊。
4: 没有。还有963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上你们的节目。
3: 是，那另外坐在旁边的就是 Gary。
5: 诶大家好，郭喜言你好，963的听众你们都好。
3: 对，还有第三位是丽杰。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丽杰。
3: 那很多人呢其实到了将近50岁前后吧，就会开始计算或者说去计划一下退休要做些什么，当然有很多的这个考量了。可是今天节目中的三位嘉宾呢除了丽姐对不对还不到50啦，我们其他都已经50了本来这个时候就是应该轻轻松松的过日子嘛，然后可是他们呢却说诶还可以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齁、哦。OK， 可我们先说说三位是怎么认识的好不好，你们是之前就认识彼此了吗，还是说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啊之类的。
4: 我们前面是 Facebook 的 friend 一年左右、嗯、然后呢在半年前我们决定出来见个面、嗯、然后突然间觉得诶聊得很开，通常我们三个在一起都是聊音乐的啊，我们就是这样的认识的。
3: 哦，所以因为兴趣一样，
4: 对，
3: 然后才在脸书就是认识。
4: 对
5: 对，
3: 哇，非常难得嘞，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在这些媒就是社媒认识上的朋友感觉就是那种比较表面的，你懂吗，就甚至有些没有想过要约出来见面。是有那一刻就是说诶大家不如约来约出来见个面。
4: 对对对，蛮自然的，我们说要出来见面。对，
5: 其实你记得吗，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会约，是因为我的单曲、嗯、我帅我不 care 出来，然后Jeffrey 的那个
4: 沉默响起，
5: 沉默响起也是出来、嗯、然后我们看到丽姐也是做一些，她也是有自己的单曲，那我们说诶三个人既然有单曲为什么不出来一起、哦、对，
3: 所以当然Jeff 钟天飞他一直来都有在做音乐东西，我想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啊、像 Gary 跟丽姐，因为、哦、你们之前也有开始在做音乐，
5: 有我们有在做。
3: 像丽姐其实你的工作是跟音乐没有关系的对吧，应该还是有。
6: 其实我本身也是有写歌
3: 哦，
6: 有写歌创作的。
3: OK OK、嗯、
6: 还有录音啊之类的，
3: 所以就躲在幕后那种的啦。
6: 对对，会比较少
3: 啊、那为什么突然决定要抛头露面了，可能你要不要靠近这个麦克风一点。
6: 嗯，因为在机缘巧合之下我们三位就这样认识了之后、啊、然后通过近万他就、啊、嗯说诶倒不如我们一起合作一首歌好不好。
4: 嗯，
6: 然后刚好那时候我想说诶这也是一个机会，刚好天飞 他是我求学的时候的一个我就曾经听过在缤纷八三节目，对，
3: 缤纷八三，
6: 对，那时候我的年代是缤纷八三之类，他有上过节目。
3: 我们的年代是缤纷八三。
6: 对，然后我就听过他的歌，
3: 是，
6: 然后今天这次居然有能够那个机会一起合作，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啊。后面会怎么样的陆续发展，我还没有真正的去想过。
4: 前面 Gary 讲合作的时候，我见面的时候都有点担心，因为现在诈骗很多。
3: 对，我曾经问你这个问题。
4: 我前面其实有见过一些网友哈，见面其实是卖东西，拿一堆的东西说啊，这个2000块，这个1000块，三家下线上线这些。
3: 在 Facebook 的时候跟你讲说啊，大家做朋友，
4: 做朋友，对，聊音乐什么的。但私底下他们见面是要卖东西，所以当我跟他们见面，我有一点点戒心啊，什么投资这类的啦，这些我就 precautions。后来发现不是，他们也是很单纯的，做朋友聊音乐这些的。
5: 而且我们也没有说什么投资，没有谈过投资，就是谈音乐啦，写作啦，
3: 就很单纯的，就是因为喜欢音乐才就是凑在一起。
5: 我们早知道我们骗他哈。
3: 可是你说哈，朋友就是这样嘛，可能就是聊天啊，然后出来吃吃饭啊，喝喝茶，就觉得很聊得来，然后所谓的很 gam key 啊，我们讲的。可是当一起要做东西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哦。当初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因为也很担心说，原本这个友情还不错的，可是后来因为发现一起做某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有些理念还是有一些些的落差，而甚至就是你懂吗？翻脸啊，伤感情这样子。
4: 其实啊，年纪大的人哦，尤其是乐龄人士，50岁以上的人，他们的 character， 他们的性格是稍微比较固执，因为他们的价值，他们的价值观已经定了，
3: 对，
4: 他们的 yes 跟 no 要跟不要都已经 confirm 了，
3: 是
4: 你不能改变他们。
3: 对，旁边很难去说服他们做任何的这个。
4: OK， 朋友可能还 OK， 吃饭聊天，但是到了工作类似的东西啊，大家有一点执着的。所以我们又讲清楚，不能吵架，一定要包容，那我们才合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

0: 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1: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2: 东谈西论，
3: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0: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2: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七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4: 昨天晚上的事

0: 辛晓琪的歌曲《当我身旁有你在》，之前还有陶喆的《流沙》，前面也听到了苏芮的《亲爱的小孩》，巫启贤的歌曲《想着你的感觉》。下午好，我是丽婷，欢迎收听963好 FM 周末好时光。今天星期六，看起来是暂时来说阳光明媚的一天啊，现在外头的天气呢是看起来相当的这个炎热啊。2:48的时间了，丽婷会在963好 FM 这个周末好时光的空中，从刚才的2:00一直陪伴大家直到6:00。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先关心路况了， PR1 朝 Tuas 过了 Jurong West Avenue 2呢是有汽车抛锚的，另外呢在 Tampines Avenue 12还有 TPE 靠近 Pasir Ris 的方向呢交通灯是失灵的，开车的你要小心咯。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津津乐道，
4: 今天的自得其乐呢，我们有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了，包括了钟天飞还有 Gary 以及丽杰，哎，再次跟三位打声招呼。三位一起就是合作的一首新歌叫做一起唱，这首歌啦啦啦，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当初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
5: 因为我们三个嘛就要一起，然后我们再唱，我们一起唱就很简单的，没有什么就是很
4: 不用太花俏的名字。
5: 对，就一起唱这首歌啦啦啦，对。

0: 刚才其实Jeffrey 在空中就是有提到嘛，其实很多东西呢，特别是到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哈，就很多东西我们真的是不用想到太复杂，就干脆直接一点点。
1: 对对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们给这个歌曲哦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对，一起唱这首歌《啦啦啦》。
1: 对，歌曲很轻松。然后刚才我想要说分享一个秘诀，怎么让人家开心一点活着？因为每天不是大家都很忙，很多心事重重。那如果我们看到朋友或者进到一个 office 或者来一个录音室，我们可以给一个脸部表情，就是看人家的时候笑。那很多人笑是假的，他们是这样的，
0: 皮笑肉不笑，
1: 这个是笑错的，真正的笑是眼睛跟嘴巴跟心情就是这样，
0: 是
1: 一起的啊，
0: 内心发出来的那个
1: 笑，对，内心发出来，这个是真正的笑。那你会感觉人家会接纳你跟喜欢你。
2: 而且补充 Jeffrey 的一个，我们的歌词里面有世界再大再多，有你就不寂寞，有我们就不寂寞，一起唱这首歌啦啦啦，就这样子。对，有朋友们就不寂寞，有好朋友。
0: 对啊，你会觉得说来到这个阶段哦，朋友啊，或者说亲人都好的这样的一种相伴是很重要的，对你来说，
2: 对，很重要。但是我们要选朋友，不是随便谁都要做朋友。
0: 可是有人说哦，其实来到我们这个阶段啊，其实我们在选这个陪伴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比较，因为毕竟走过了这个风风雨雨，经历很多，也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其实朋友其实也不需要多。最重要就是要跟自己合拍的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吧。
3: 是，我倒是觉得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人生中的道路，你应该怎么去走。对，因为我是觉得说，在现今的社会上啊，除了下班就是赚钱啊之类的，通常我是觉得说，很少人会想说，下半辈子应该怎么过，
0: 是
3: 应该要做些什么。
0: 对，
3: 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0: 可能有一个大方向，好像比如说常人家说哦，我在可能有些人可能三四十岁就说好，我在几岁的时候我就要退休，然后是非常的坚定跟肯定的。可是他没有更深一层的去想说，好，你要退休没问题，可是你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是一回事了，那退休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3: 对
0: 对，其实我至少对我个人来说，退休之后做什么其实比设在哪一个年龄要退休更加的重要。因为我们看过很多人就是退休之后就没有任何的人生目标，
1: 对对，
0: 那日子
1: 浪费生命的感觉，
0: 对，日子过得很空虚。那我觉得这样与其这样，不如去上班好了。这样大家说，
1: 但是
0: 上班很辛苦、啊、
1: 但是你要想想看呢、啊，你大概接近60，你会发现人生最多给你多20年的活着，所以还是要享受你的 hobby。比如说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唱歌，比如说你20-30年前你叫我录这样的歌，我会跟你讲钱酬劳多少，我不要唱免费，因为我们以前出专辑的时候就是哦，一首歌多少钱，然后作曲是多少钱的，全部都是以前的。像我们这些老人家已经到了50以上，我们会觉得说开心的合作是更重要的。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朝 TUAS 在 TPE 的出口处呢有汽车抛锚了，另外就是 PIE 朝 TUAS 过了 Paya Reba Road 呢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而且呢是一路堵到了 Jalan Yunus， 另外就是 BKE 朝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呢则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避开第二条车道。
0: 963天气预报，
1: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24个小时呢会是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度，最高33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盛港榜鹅轻轨车厂的连接轨道及轨道改建的土木工程已基本完工。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贴文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扩建后的车厂和轨道全面投入运作之后呢，将会进一步提高运力，为乘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陆交局将展开下一阶段的工程，安装轨道设备并测试列车。配合这些工程，盛港轻轨西环内环往枕林站方向的列车服务将继续暂停到10月18号，乘客必须改搭西外环，也就是往仁中站的方向绕行。当局部署了双车厢列车接载乘客。盛港榜鹅轻轨车厂扩建工程进入最后的阶段，重点工作是将两条新接待的轨道连接到现有的轻轨轨道，相关工程自4月19号展开，预计持续到10月18号。由先驱建筑师林昌吉设计，建于1974年的巴西班让路319号 Star Point 三层洋房，计划列为受保留建筑，以肯定它的历史、建筑及社会意义。市区重建局昨天在官网公布了2025年发展总蓝图修订建议，指发展商提议将洋房列为自愿受保留的建筑，并让这建筑物日后可融入相关地段未来发展规划。Star Point 是新加坡具代表性的后独立时期现代主义建筑项目之一，由一栋11层塔楼及一座三层楼洋房组成，并以采用罕见的六边形几何设计建成。这项目由林昌吉设计和开发建成，他本人也一直居住在洋房，直到2006年。市建局发言人今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林昌吉是本地建筑发展重要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包括裕朗镇大会堂及新加坡大会堂，这两座建筑物都已经被列为国家古迹。发言人也指出，洋房多年来曾用于举办多项艺术与文化活动，具一定社会及文化意义。发展商提议保留洋房，并在其余地段新建最高五层的住宅发展项目。考虑到洋房的建筑历史及社会意义，市建局支持相关提议，同时为地段其余部分的发展保留一定的灵活性。拥有将近50年历史的港湾中心，在新加坡邮轮中心七月中迁往新地址运作之后，将会在7月27号走入历史。港湾中心脸书专页在昨天贴文公告了即将停止营业的消息。贴文也指出，新加坡邮轮中心将从下个月15号起搬到港湾道5号的新地址。港湾中心前身为世界贸易中心，于1978年启用，2003年。翻新后易名为港湾中心。国际码头自1992年起在这里运作，除了停靠国际邮轮，也提供往返印度尼西亚寮内群岛和马来西亚迪沙鲁的渡轮服务。港湾中心停运后将重新发展为一个33层楼高的商业办公综合项目。巫宾岛孕育超过1850种动植物，最新的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不但发现两个人类科学史上的新物种，也记录到20多种第一次在本地出现的物种，凸显了加强保育的重要性。国家发展部兼贸工部政务部长陈胜辉今天在巫宾岛主持第15届巫宾岛日，他致辞时正式推出我国第一个电子版巫宾岛生物多样性的最新报告，公众可上网查阅岛上完整的生物多样性记录。报告整合了巫宾岛的历史生物记录以及国家公园局自2018年起开展的巫宾岛生物多样性综合调查成果，共记录了550多种 植物和1300多种动物。报告指出，更新后的动植物清单是重要里程碑，有助于加深对乌明岛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但报告也指出，生物清单只是反映了岛上生态的部分面貌。报告强调，必须开展更多的相关研究，以更全面的了解该岛的昆虫多样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刚的歌曲呢是谭咏麟的《夜未央》，还有王菲的歌曲《天空》。那之前呢还包括曲佑良、郑怡的《从来都没有》，还有张宇的歌曲《没关系》。有没有住在西北区的朋友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来自西北区，那我在狮城荣耀杯里的阵容需要你。那狮城荣耀杯呢是由联合早报团队历时了半年精心打造的线上双语知识竞赛，目的呢是希望通过轻松有趣的问答游戏提升你对狮城文化的认识与了解。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在玩，每一次答题累积的分数呢，除了会计入个人的排行榜之外呢，也会贡献给你所属的区域阵营的。也就是说你答得越好就越能为自己的小区争光。游戏一共有五大阵营，包括中区、东北区、西北区、东南区还有西南区。整个比赛呢也分为三个季度，每个赛季都会从各阵营中选出排名靠前的玩家晋级线下的总决赛，争夺总价值超过10,000元的现金奖。那第二赛季呢正在进行中，主题是寻回地方记忆，赛季的截止日期是6月28号，所以呢别等了，马上到 zb.sg/glory 注册成为玩家，加入你的阵营，一起为自己的小区争光。狮城荣耀杯是由联合早报出品，科技伙伴腾讯，还有本赛季的赞助呢则是大时代。那接下来要送上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一厢情愿。你好，我是丽婷，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现在大家都在说世界杯，看球热真的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2: 是
4: 有一天早上十点多哈，我经过一家提早开业的咖啡厅，他就转播了世界杯给来吃早午餐的民众，然后呢，那个生意哈是异常的好
5: 啊、哦，也看到我们网上其实也有好多好多咖啡店啊，有一些大家都真的都穿那个衣服、欸、
4: 酒吧，像我今天也是啊，你看我穿了一只皮卡丘还有一个足球的衣服。
5: OK 你讲五次了不用再讲了然后呢这边拍手拍手，然后他们还有相同的加油的方式，
4: 嗯，
5: 很特别。但是在浙江的杭州啊，哎呀，就有一间咖啡店啊，本来想要借着这个世界杯啊大赚一下，然后呢他就邀请了差不多4000名的熟客，
4: 做了很多的准备，花了半个月找这个大型的屏幕投影啊、
5: 哎、
4: 准备酒水啊， OK 好、哦、准备好的哦。没想到揭幕当晚全店入座率零，只有老板自己坐在那边看。
5: 是，哎，真的很奇怪哦，
4: 怎么了、啊、大家对世界杯不热衷，
5: 嗯，
4: 但是对于世界杯、哦、我还是喜欢自己窝在家里看。
5: 哎、
4: 嗯，
5: 但有些人就是喜欢一群人啊，一起起哄啊，一起加油啊，就是也不错啦。
4: 嗯，可能一群人到外面看球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可能家里不方便，
5: 哎，
4: 妻子小朋友需要睡觉，
5: 嗯、
4: 哦，明天需要做工还是需要上学等等的。
5: 我蛮想去体验那个CC 里面的
4: 哦 ，CC 里面哈，
5: 对 ，CC 里面的那种转播应该是蛮好玩的。然后居民朋友大家一起，
4: 可以啊，你可以去啊，
5: 呐喊、尖叫，
4: 而且你中场休息的时候，他们不是上半场跟下半场吗？
5: 然后我自己把麦克风拿出来，然后就唱给大家听。接下来我为大家唱一首歌曲。
4: 哎，我帮你开创了一个新的那个赚钱的模式，
5: 是，
4: 对
5: 对。然后我就跟他来看到这一颗是什么，然后他们说是足球，我说错，是榴莲。来，我唱一首榴莲，榴莲。硬要掰下去，
4: 那就表示你要凌晨起来唱歌，哎，哇
5: 哇、哦，
4: 很辛苦哎，这个钱。
5: 你放心，我说为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我请我们月光下榴莲全体演员出场。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精选篇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7: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周华健还有杜德伟的歌曲《难兄难弟》，之前还有尤克里林《多情种》，蔡琴《想你的时候》，林良乐的《好大的风》，还有任贤齐的歌曲《我是一只鱼》。那说到了杜德伟，杜德伟要来新加坡开演唱会了。杜德伟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举行的。那释放野性，重温浪漫，这个七月呢，就让我们一起来 Get Up。 华语乐坛跨时代的 R&B 舞王，第一位荣获 Billboard Radio Icon Awards 的华语男歌手杜德伟，将会在7月18号星期六带着备受赞誉的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登陆新加坡。那其实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 R&B 先驱，杜德伟的音乐旅程呢，本身就是一部华语流行音乐的进化史。而这一次的 Get Up 巡演主题呢，灵感是源自于他的同名新专辑《传递》，走出舒适圈，勇敢 get up 的积极生活态度。当然对杜德伟而言呢，这不单只是一场演出，更是他作为艺术家对于舞台极致追求的体现。即便他已经出道了40年呢，但是呢他依然是坚持着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只为了在舞台上完美的呈现充满爆发力的热舞还有演出的状态。因为他说，音乐就是我的生命力，我希望透过 Get Up 这个主题，让歌迷看到一个用不止步依然火热狂野的杜德伟。那当然对很多歌迷来说，杜德伟就不单只是一个名字啦，更承载着青春里最浪漫最炽热的回忆。而这一次新加坡站的歌单呢，是经过了精心的编排，堪称一场满载回忆与感动的情怀盛宴。现场的观众呢，有机会重温他从深情款款的钟爱一生，浪漫迷人的情人，到点燃全场热情的脱掉等经典金曲。而这些歌曲呢，就陪伴着一代人走过了青春还有爱情的起伏。那如今呢，杜德伟将会以标志性的杜氏情歌嗓音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隧道，重返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所以呢，作为2026年新加坡夏季备受瞩目的娱乐盛事之一，那 Get Up 呢，新加坡站将会在音响、灯光还有设计，这个视觉设计方面呢，是全面升级的。所以想看这个杜德伟 Get Up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呢，在什么时候？就在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购票呢可以到 60 去购票的。那963好 FM UFM 1003还有联合早报呢，都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下来我们关心路况了，那是在 Kranji Way PC 靠近Sungai Buloh Wetland Park 的这个地方呢，交通灯是失灵了。那另外呢，就是在 PIA 朝樟宜过了 Bukit Timah Road 呢，有这个汽车抛锚，然后交通相当阻塞的，包括有 CTE 朝 AYE 在 PIA 昌邑的出口处，还有 PIA 朝 Tuas 在 CTE SLE 的出口处。另外有交通事故发生在 PIA 朝 Tuas 在 KPE ECP 的出口处，开车的你要小心了。
2: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0: 王力宏的歌曲《不可能错过你》，之前还有那英的《醒时做梦》，齐秦《思念是一种病》，还有王心平的歌曲《别问我是谁》。别问我是谁，欢迎收听963号 FM 周末好时光。不要问我是谁，我是丽婷。从刚才的两点钟一直到稍后的六点钟，会在周末好时光的空中陪伴大家，送上了多首的好歌。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社会新闻速递的时间了。看到这个新民日报的晚间版里边呢，有一则新闻是关于我们这个饮料瓶罐退费机制的这个新闻了。那当然我们这个饮料瓶罐退费机制实施到现在呢，已经有超过两个月的这个时间了。不过呢，公众就有反映了，这个押金标签呢其实存在着三大问题。那当中呢就包括像标签大小不一啊，还有同样品牌但是不同口味的标签呢又好像不一致啊，然后呢就是还有部分呢是印有这个外国退费的标示，那导致呢公众其实是相当的混淆的。那在这个4月1号起正式呢，就我国是正式实施这个饮料瓶罐的退费制，就是简称 BCRS。 这个消费者呢，凡是购买附有押金标签的塑料瓶还有铝罐饮料的时候呢，你必须额外的支付一角钱的押金，然后呢可以在指定的回收机归还之后再取回你的押金。不过呢，因为4月1号到9月30号呢是这个所谓的过渡期，所以呢市面上150毫升到3公升的这个塑料瓶还有铝罐装的饮料呢，就是陆陆续续的会加上这个所谓的押金标签。那新民日报的记者就走访了几个超市，就发现说好像现在有这个押金标签的饮料呢比起4月来说是多了不少的。但是呢，因为公众就发现了针对这个新制度啊还有押金标签这一方面的这个问题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些困扰。那我们记者呢就整理出三大困扰。第一个呢就说到了各家的标签大小不一样。因为有这个读者呢就指出，他发现啊不同品牌的这个饮料呢标签大小是不同的，有的很好认，你一眼呢就看得到了，但是有的它印得非常的小你需要花可能十秒的时间你才发现说这个瓶子上面呢是有标签的。那第二个困扰呢就是好像只有一些口味是有标签的，同一个牌子但是不同口味的饮料有些已经有标签有些又没有，所以呢这个公众也是觉得很混淆的。然后第三个困扰呢就是这个瓶子啊是印着外国的押金标签的。就有公众指出，他最近去买一个蛋白质的饮料的时候呢，发现到这个饮料品牌其中一个口味呢印有本地的官方押金标签，可是另外一个口味呢就印有在参与计划的州属或地区可获10分钱的退费这样子的一个字样。但是呢因为它没有配备本地官方的标签，所以它当下也是没有办法确定说是不是可以在本地退费的。那当然回收公司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发言人就说其实只有印有本地官方押金标签的饮料容器才可以退费，如果是印有其他国家或者是地区的呢不适用于我国，所以是没有办法呢在本地回收然后取回押金的。然后针对这个押金的标签不够显眼的问题这个负责的公司非盈利公司 BCRS 呢就说，押金标签的设计已经是统一了这个标准化了。那当然他们也考虑到不同饮料包装的差异啦，所以呢就允许制造商在符合最低尺寸的要求之下呢，在大小的设计方面可以保留一定的灵活性。而为了方便消费者识别呢，他们也针对标签的位置制定了相关的指引。至于部分饮料口味有押金标签部分或者有的又没有的情况，他说这个只是一个过渡期的安排。那所以呢想知道更多的报道呢，可以去购买一份6月20号也就是今天的新民日报的晚间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的关心路况了。那是在 PIE 朝 TWAS 过了 Angnew Avenue 呢，是有这个汽车抛锚的。那另外呢，就是在 Tampines Central 1 Central 3 还有 Bus Interchange 那个路段呢，是有交通灯失灵了，开车的你要小心了。
1: 路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梅艳芳的歌曲《月光》上弦乐版，然后呢还有范逸臣的《除此之外》，林慧萍《堆积的心》，张国荣《停止转动》，还有蔡依林的歌曲《说爱你》。那想要拥有健康强健的骨骼吗？全能陪你一起迈向健康生活，现在呢就到指定的 Unity 药房免费进行骨质密度的检测，及早的了解骨质疏松还有钙质流失的风险。检测的地点呢包括 Jurong Point Unity、 Topayoh MRT Unity 还有 Nest Unity。 健康呢就从每日的营养开始了，全能优质保健产品帮助您跟家人呢维持健康还有活力，立即展开您的健康之旅，让全能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那详情呢就拨电6745-0321。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BKE 朝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呢，是有汽车抛锚，要避开第二条车道，开车的你小心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歌曲是林子祥的《在水中央》，之前还有李翊君《这样的我》，彭佳慧的歌曲《敲敲我的头》。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现在已经是来到5:05的时间了。5:05这个时段呢，就想跟大家借着这短短的时间来聊一聊一个课题。那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两个对亲子关系非常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同理心倾听，还有心理安全感。那很多父母呢都会问，为什么我的孩子越来越不愿意和我说话？小时候孩子好像什么都愿意分享哦，但是长大之后呢，却变成了还好，没有，不知道。那其实问题啊，往往不是说孩子不愿意沟通，而是孩子觉得说了好像也不会被理解。那这就牵涉到了第一个概念，同理心倾听。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呢，就认为其实真正的倾听不只是听见孩子说了什么，更是理解孩子内心的感受。那打个比方，今天孩子放学回家了，然后他说我不要去学校了，那很多的父母呢，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胡说，学校有什么不好，别人都可以，你为什么不行啊？这些回应啊，看起来好像是出于关心哦，但是呢，却很容易让孩子觉得我的感受不重要。那如果呢，你换另外一种方式，发生什么事啦？听起来你今天在学校好像过得不是很开心，愿意和我说说吗？哎，这样的回应呢，就是同理心倾听了。其实同理啊，不代表说你认同孩子所有的行为，但是呢，是先理解他的感受。当孩子的感受被理解的时候呢，他就更愿意去敞开心扉了。而第二个概念叫做什么呢？叫做心理安全感。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他知道，即使我说错话，我做错事，爸爸妈妈依然会愿意接纳我，支持我。你想想啊，当一个家庭如果是充满了批评啊、责骂还有否认的时候呢，孩子很多时候他为了保护自己，他往往呢就会选择了沉默。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说了会被骂，说了也没人懂，还是不要说比较安全。所以久而久之呢，这个亲子之间呢、就会出现了距离。相反的，如果孩子知道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回家去告诉爸爸妈妈，那这样的家庭呢，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心理避风港了。那心理学研究也发现说，拥有高度心理安全感的孩子呢，他通常是更加的自信，更愿意表达，而且也更加敢于尝试还有面对挑战。因为他们知道呢，失败不会让他们失去爸爸妈妈的爱。那最后呢，想送给各位家长一句话，就是其实孩子啊他需要的不一定是马上能够解决问题，而是先被理解。因为当我们愿意呢用同理心去倾听，用接纳来建立安全感的时候，那孩子自然会愿意与我们沟通了。所以呢，想要提升亲子关系啊，想要让这个孩子呢有足够的这个沟通能力的话呢，首先我觉得就是先理解孩子的感受，然后呢再处理孩子的行为。还有第二点，就是同理，不是认同，而是理解。孩子愿意说，来自于他相信说出来是安全的。另外一点就是，家不只是居住的地方，更应该是孩子最安心表达自己的地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SLE 朝 CTE 过了 Lentor Avenue 呢，是有这个汽车抛锚的。另外呢，交通阻塞的地方包括有 PIE 朝张一，在 KPE ECP 的出口处，另外 AYE 朝 Tuas， 在 Tuas Checkpoint 还有 Tuas West Road 之间呢，交通也是非常的拥堵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李玟的歌曲 Baby 对不起，之前还有叶倩文、明月心、张浩哲的歌曲不是我不小心。有没有在追世界杯呢？世界杯大赢家与新民日报一起追求，那配合2026年世界杯，新民日报推出世界杯大赢家的活动，让你在看球之余也可以参加游戏赢奖品。6月11号到7月19号，你只需要到全岛各大超市、便利商店或报章贩卖机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扫描报章封面右上角游戏贴纸上的 QR 码，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奖品包括了500元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以及相机等超值豪礼。游戏 A 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游戏 B 化身守门员，每天在有限的时间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将赢得当天的奖品。在游戏 A 还有游戏 B 中获得总分最高的八位玩家也可以赢取大奖。现在呢，马上购买新民日报，预知更多详情请留意新民日报。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纵观天下，监测中国心跳，联合早报副总编辑韩永红主持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周探讨国际热点话题，分析国际政治动态。
4: 随着百物价格上涨，印尼雅加达的街边小食店据说也出现了变化。有报道称，如今的食品分量少了，辣椒也没有以前辣。经济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缩水式通胀。如今，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加上外资撤离，印尼的通胀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印尼货币持续贬值，成为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印尼货币为何喋喋不休？印尼社会是否在重新酝酿动荡的因子？
5: 你在印尼雅加达有切身感觉到这个 shrinkflation 吗？
3: 东谈西论，
6: 没有说特别的明显啊。如果你只是说这个分量变小的这种通缩现象，可是如果你说物价的话，确实物价是有在往上走。
4: 最新一期的早报播客东谈西论，听主持人韩永红与联合早报驻雅加达特派员蓝云洲详细解析
3: 国际时事播客东谈西论，每逢星期二晚上7点更新，记得下载早报应用收听东谈西论。

0: 天不怕地不怕，之前还有郑秀文的如果我是你，林俊杰豆浆油条，郭富城的歌曲一个人的时候。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在 Paya-Lebar Road 朝 PIE 的这个方向呢，是有这个汽车抛锚的，要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呢，就是 SIE 朝 CTE 过了 Upper Thompson Road 的路段，同样是有汽车抛锚的。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今天我喝到了两个汤，在台湾台南大坑农场喝到的，太好喝了吧 ，Ruby。先介绍一下这两个汤。
5: 我们喝到的汤，其中一道就是麻竹笋鸡汤。另外一道就是黄金珍珠素子鸡汤，主要的食材就是麻竹笋跟破布子，都是现在夏天很盛产的作物，会用最新鲜最当令的农作物来炖鸡汤，吃到都是最新鲜最甜的。
4: 鸡汤的鸡肯定是你们自己养的走地鸡。
5: 对对，没错，黄金珍珠素子鸡汤它是有一点药膳的，然后破布子是一种果实，它会塞在鸡的肚子里面，结合一点药膳，它是木炭炭火炖3个小时，所以你吃到鸡肉是非常的滑嫩，这样子它没有那种炖很久的柴，鸡肉也因为炖得很久，所以整个鸡汤是非常的甘甜，尤其破布子是台湾特别的腌制的一个口味，所以整个鸡汤会呈现一个台湾的美味汤头。
4: 你知道在新加坡早期啊，很多人就用破布子来蒸鱼。
5: 你们那里会用破布子蒸鱼啊？我们这里的破布子除了蒸鱼、蒸肉、煮鸡汤是我们开发出来的创意料理。因为蒸鱼或者是蒸肉，它就只是一个配角而已，那它其实不会发挥它太大的功能。那在台湾，因为夏季盛产的蔬果有蛮多的，吃到芒果，芒果大家夏天很常吃，芒果大家会说对皮肤会有一点负担，有些人会觉得它会痒会有毒之类的，所以呢我们就会吃破布子来解毒，所以破布子它有一点食疗的功效。
4: 这道鸡汤那个鸡是乌鸡吗？
5: 哎，是乌骨鸡，对，它是我们山上放山养的乌骨鸡。
4: 这个鸡汤真的是好喝，哇，喝完一碗我们就很想再喝第二碗。我们本来以为今天的晚餐就是一道汤，后来又再上来另外一道鸡汤。我们看看那个鸡汤，刚才喝了一个汤，再喝这个汤，你知道人是这样哦，哎，有什么不同呢？一喝又不一样。它这个汤就是清甜，
5: 对，清甜。我们新加坡的旅客一开始我们接待你们的时候，导游都常说，哦，你们不吃竹笋，不要给我竹笋上桌。那我们都觉得奇怪，我们竹笋从小吃到大就是这么甜的一个蔬菜，为什么你们不吃呢？我们就也不太敢拿出来给你们吃，那心里有个问号这样子。今天就是碰上你们，我们就觉得你们应该是懂吃的。在我们这里夏季最常上桌的就是直接麻竹笋煮一个排骨或者是煮一个鸡汤直接上桌了这样子，那今天也是跟你们分享这一道。
4: 我们这群人里面

0: 有好几个都是笋友，
1: 笋友
0: 他们好喜欢吃笋。为什么新加坡人不喜欢吃笋？一也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吃到的笋是邻国来的，它的纤维比较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腌笋，腌笋的味道比较重，所以很多人就不喜欢。
2: 好像是你们吃到是螺蛳粉里面那种腌笋的味道。那我们这边呢，因为是产地，而且六到十月是盛产，所以呢你们在这里有整个接近半年的时间都可以在我们的餐桌上吃到这个竹笋。它除了煮汤很清甜消暑降火之外呢，它也可以品质很好，好到可以直接切盘，然后沾一点美乃滋沙拉就直接这样子吃，就冰冰凉凉的也很舒服。
0: 所以六到十月都可以吃。
2: 对，六到十月都可以到我们农场来吃新鲜的麻竹笋。
0: 台南很大，怎么来你们家？
2: 高铁或者是火车再转客运到我们农场门口就很方便了。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娃娃的《后悔》。之前呢，也有何润东《真心话》，莫文蔚、张洪亮的《广岛之恋》。那随着这一首娃娃的《后悔》之后呢，稍后丽婷就很快要下班去了，会给大家播报路况啊、天气，还有这个新闻。谢谢大家今天这四个小时的陪伴。下一次值班已经是七月份了，七月四号，星期六的下午两点到六点钟，我们到时再见。祝大家愉快。周末愉快，同时呢，也祝父亲们啊，明天父亲节快乐。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0: 接下来我们关心路况了， KPE Tunnel 朝 ECP 过了 Tampines Road 的方向有汽车抛锚了，另外就是 SLE 朝 CTE 过了 Yio Chu Kang Road 的路段呢，则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要避开第一条车道。
1: 九六三天气预报，
0: 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接下来24个小时呢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33度。
1: 九六三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钟。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傍晚好，我是丽婷，现在为您播报新闻。滨海湾花园将免费提供多达10000张门票，让参加凝聚家庭理事会全国家庭节和人民协会家庭游乐园育儿工作坊的本地家庭能免费参观 IMBA 艺术馆的展览，促进家庭关系。滨海湾花园今天宣布上述消息时说，儿童可以通过这项计划在 IMBA 沉浸式媒体艺术馆接触讲故事、发挥创意和艺术等概念。本地家庭可以报名参加6月和7月的系列凝聚家庭理事会全国家庭节和人协家庭游乐园育儿工作坊。家庭只要在活动现场扫描专属的 QR 码，就可以登录滨海湾花园奖励网站，注册领取 IMBA 艺术馆展览门票的电子券。领导重塑结婚与生育观念工作组的总理公署部长英兰尼今天为迪士尼奇妙花园主持推介仪式。配合7月1号新加坡军人节，国民服役人员今年可以享有超过170项商家优惠，包括免费汉堡包、2元的健身房入场、亲子游乐场免费入场以及旅游和景点门票折扣等。战备军人协会今天发文告说，战备军人协会今年和超过140家商家合作，推出答谢国民服役人员的优惠，多数优惠从7月1号起生效。国民服役人员和战备军协会员只需出示 11B 战备军协会会员卡和电子会员卡，便可享有相关的优惠。今年的优惠涵盖餐饮、亲子娱乐、健身、旅游和景点门票等。身为国民服役人员的家长可以在指定期间免费陪同孩子到战备军协俱乐部旗下的 Kiss Amaze 室内游乐场游玩。战备军协旗下 Energy One 健身房也将推出每次2元的入场优惠，其他优惠也包括新加坡环球影城成人一日票半折，以及 Trip.com 酒店和机票预订折扣等。盛港榜额轻轨车厂的连接轨道及轨道改建的土木工程已经基本完工。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在脸书贴文说，扩建后的车厂和轨道全面投入运作之后，将能进一步提高运力，为乘客提供更顺畅的出行体验。陆交局将展开下一阶段的工程，安装轨道设备并测试列车。配合这些工程，盛港轻轨西环内环往枕林站方向的列车服务将继续暂停到10月18号，乘客必须改搭西外环往仁中站方向绕行，当局部署了双车厢列车接载乘客。不法分子怀疑把马来西亚作为中转站，企图将从印度尼西亚运入的大批龙虾苗经过水路走私到新加坡，但被执法人员识破。当局起获了市值约260万令吉，也等同于约82万新元的龙虾苗及运输工具。马国海事执法机构柔佛州丹戎素里里区代主任莫哈莫纳吉今天发声明说，执法人员昨天清晨6点46分在迪沙鲁丹戎博伦谷码头巡逻时，拦截检查一艘形迹可疑的船只。执法人员在船上发现113个保利龙箱，箱内装有大量的龙虾苗，相信准备走私到新加坡。初步调查显示，这批龙虾苗从印尼运入，并以马国作为中转站，目的地是新加坡。莫哈莫纳吉说，柔佛东部海域已被列为走私活动的热点路线，当局将继续加强执法及情报搜集，严厉打击涉及高价值渔业资源的走私活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三天两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0: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4: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欢迎收听963。前几周我播了一首日语歌曲《再见东京》，有一位叫黄希望的应该是先生吧，他告诉我说他录下这首歌，然后他还听了30遍哦。哇，你这么喜欢日本歌曲哦。其实60、70年代很多中文歌曲都是翻译自日本歌的。以后好歌音乐盒里我还会安排其他好听的日语歌曲的。现在我们来听第一段好歌音乐盒。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再来听葛兰的好歌，第一首安排的是《说不出的快活》，这是电影《曼波女郎》里的插曲，作词的是李卷清，作曲者我有一点惊讶哦，他是日本作曲家福部良一，就是谱写韩语曲的那一位作曲家。我很难想象歌曲《韩语曲》和《说不出的快活》竟然是同一位作曲家的创作。不过挺有意思的是，《说不出的快活》华语歌词加上日本人作曲，再配上拉丁风味的慢波节奏，其实正好反映了60年代那种东西文化交融的氛围。这首《说不出的快活》歌名就很有趣，什么叫说不出呢？就是那种开心到了某个程度，连自己都讲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么快乐。俏皮的歌词一开始唱，你看我，我看你，其实我有这么高兴过吗？我感觉是好像有个人突然心情大好，被人追问原因时，结果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只能一边笑一边打哈哈。最有趣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那句扎詹布了吧。我小时候听这首《说不出的快活》，不知道里头唱的扎詹布是什么意思。我问家里的大人，他们说潮州话，说意思是给加丹布，多吃一点的意思。当时小小年纪的我还真相信了呢。其实扎詹布也没什么实际意思，但节奏一出来，它会让人不自觉地跟着摇摆。这就是葛兰的魅力，她不只是唱歌，她是在带动气氛。我相信连现在不懂老歌的年轻人也应该听过这段歌词吧。哇，那么可以想象哦，当年在电影院里，观众看葛兰一边唱一边跳，那种轻松甚至有点俏皮调皮的神情，整个画面就是活的。所以这歌听了也可以让人无缘无故的快乐一下，不需要理由。来吧，听葛兰高歌一曲《说不出的快活》。

0: 大丈夫。
1: 好歌音乐盒，接着听葛兰唱另一部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我要飞上青天》，姚敏作曲，艺文写词。歌一开始就很直接的，我要飞上青天，上七重天，画面一下子就打开了。歌词继续形容白云像棉花一样在身边飘，让人轻飘飘的，好像没有了重量。歌里还把太阳形容成小台灯，说月亮是化妆镜，把彩虹拿来当作项链，甚至可以摘下一颗星星挂在胸前。这种想象力啊，像小孩子做梦，但放在那个年代却是对未来的一种向往。别忘了，这首《我要飞上青天》是配合电影《空中小姐》这个题材。在五六十年代能够飞上天空，能当一名空服人员，是一件非常新潮甚至有点梦幻的事情。而葛兰用她轻盈充满自信的声音，把这种我要飞的期望唱得特别的有说服力。葛兰唱到最后那一句，不是梦话连篇，是信念，其实就点出重点了。这不只是幻想，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想飞就真的去飞吧。好吧，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蓝天白云之中，来听葛兰这首充满梦想的歌，我要飞上青天。

0: 那是葛兰最经典的一首《说不出的快活》，另外一首是《我要飞上青天》，都是电影插曲。第二段的好歌音乐盒，我将带你回味80年代的电视剧主题曲，听张小英唱《京华春梦》，听林竹君唱《铁蝴蝶》，待会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带你重温一部香港经典电视剧《京华春梦》，并欣赏一首华语版的同名主题曲。《京华春梦》是香港无线电视1980年制作的电视剧，它改编自作家张恨水的著名小说《金粉世家》。这部剧由汪明荃

在清末民初，围绕北洋政府高官金鹏的大家族展开。表面上风光显赫的金家，其实早已暗藏危机。家中几位公子不务正业，整天只顾吃喝玩乐，整个家族的重担全落在父亲金鹏一个人身上。剧中由刘松仁饰演的七少爷金振熙，外表英俊又有才华，但性格浮夸，不够踏实。他原本与表妹相恋，却在一次偶然中邂逅了由汪明荃饰演的贺艳秋。艳秋出身清贫，却知书达理，温柔贤淑，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结为夫妻。然而婚后的金振熙依旧不思进取，处处受家庭控制与摆布，令艳秋受尽委屈。后来金老爷中风去世，金家迅速败落，豪宅被变卖，曾经一度显赫的大家族变得门庭冷落，昔日的荣华富贵转眼成空。只有媳妇儿她离开家族，自食其力，以教书为生，默默抚养孩子。回首往事，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春梦。当年许多观众都追看这部剧，除了精彩的剧情，还有好几位实力派演员配合演出，包括南红、谭炳文、杜平、陈可为、汤镇业等，都让人印象深刻。而剧里音乐方面更是由著名作曲家顾嘉辉操刀，《京华春梦》主题曲也成为经典，《夜雨》主题曲原唱由汪明荃主唱。这次节目给你送上的是本地金嗓子张小英唱的华语版主题曲《京华春梦》。

0: 好歌音乐盒。
1: 我们刚刚回味了香港剧集，接下来说一说一部本地制作的电视剧《铁蝴蝶》。这是新加坡80年代早期电视剧中有年代感的作品，由向云、陈天文等主演。《铁蝴蝶》是当年相当受欢迎的一部历史题材剧集。剧集的结构通过一位年轻人江志明的回忆，把观众带回到30年代的旧上海，也就是1931年淞沪战役爆发前后。那是一个风雨飘摇、局势动荡的年代。故事的核心围绕着三位性格截然不同的女性展开，她们是傅元君、傅雪君以及唐希伦。她们生活在当时繁华却又充满危机的上海滩，在爱情、命运与时代洪流之间各自做出选择。有人从平凡走向舞台，成为歌女甚至影星，有人在苦难中坚强生存，也有人在感情与现实之间经历考验。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三位女性彼此扶持，彼此影响，虽然命运各不相同，但她们抱持不轻易低头的韧性。剧名《铁蝴蝶》其实正是一个象征，看似柔弱却拥有坚强意志，在乱世中仍然努力飞翔。整部剧一方面展现了旧上海的繁华与黑暗，另一方面也刻画了女性在时代夹缝中的挣扎与成长，可说是一部带有历史感也充满人情味的经典作品。说到这部电视剧，不得不提它的主题曲《铁蝴蝶》，由本地歌手林竹君主唱。林竹君是60年代歌手，歌艺精湛，由他演唱主题曲，带点淡淡忧伤，与剧中人物的命运互相呼应，为整部剧增添了不少情感色彩。请听林竹君唱《铁蝴蝶》。

0: 本地八十年代有好几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除了《铁蝴蝶》之外，更早期的《雾锁南洋》《红头巾》等，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印象深刻。下周好歌音乐盒，我们听俄罗斯歌曲《喀秋莎》，还有费玉清的《梨花开遍天涯》。我还安排了凌波的老歌《梅花梦》以及《天上没有乌云盖》。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我预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好过一个温馨的节日哦。下周六好歌音乐盒，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歌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一点点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1: 好歌好 FM。
3: 我问何时有继续，人在高处竟飞不胜寒意。
1: 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1: 你好，我是世嘉，周末愉快。有一位听众留言说，好歌音乐盒让他重温许多美丽的歌曲，我看了挺有感触的。是啊，这就是我制作好歌音乐盒的初衷。我希望把一些我们曾经很喜欢很熟悉的旋律再重新整理出来，因为有些歌有些歌手可能已经慢慢被人遗忘了，但是他们曾经陪伴过我们哦。我会继续挑选这些好歌，以简单的介绍，然后在空中继续和大家分享，让歌曲再一次把那些回忆带回来。现在我们来听好歌音乐盒喽。你好，我是世嘉，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我们再来听葛兰的好歌，第一首安排的是《说不出的快活》，这是电影《野玫瑰之恋》的插曲，作词的是李卷清，作曲者我有一点惊讶哦，他是日本作曲家福部良一，就是谱写《韩语曲》的那一位作曲家。我很难想象歌曲《韩语曲》和《说不出的快活》竟然是同一位作曲家的创作。不过挺有意思的是，说不出的快活华语歌词加上日本人作曲，再配上拉丁风味的慢波节奏，其实正好反映了60年代那种东西文化交融的氛围。这首说不出的快活歌名就很有趣，什么叫说不出呢？就是那种开心到了某个程度，连自己都讲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么快乐。俏皮的歌词一开始唱，你看我，我看你，其实我有这么高兴过吗？我感觉是好像有个人突然心情大好，被人追问原因时，结果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只能一边笑一边打哈哈。最有趣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那句扎詹布了吧。我小时候听这首《说不出的快活》，不知道里头唱的扎詹布是什么意思。我问家里的大人，他们说潮州话，说意思是给加当布，多吃一点的意思。当时小小年纪的我还真相信了呢。其实扎詹布也没什么实际意思，但节奏一出来，它会让人不自觉地跟着摇摆。这就是葛兰的魅力，她不只是唱歌，她是在带动气氛。我相信连现在不懂老歌的年轻人也应该听过这段歌词吧。哇，那么可以想象当年在电影院里，观众看葛兰一边唱一边跳，那种轻松甚至有点俏皮调皮的神情，整个画面就是活的。所以这歌听了也可以让人无缘无故的快乐一下，不需要理由。来吧，听葛兰高歌一曲《说不出的快活》。

0: 加酱吧。
1: 好歌音乐盒，
2: 接着听葛兰唱另一部电影《空中小姐》的插曲《我要飞上青天》，姚敏作曲，艺文写词。歌一开始就很直接的，我要飞上青天，上七重天，画面一下子就打开了。歌词继续形容白云像棉花一样在身边飘，让人轻飘飘的，好像没有了重量。歌里还把太阳形容成小台灯，说月亮是化妆镜，把彩虹拿来当作项链，甚至可以摘下一颗星星挂在胸前。这种想象力啊，像小孩子做梦，但放在那个年代却是对未来的一种向往。别忘了，这首《我要飞上青天》是配合电影《空中小姐》这个题材，在五六十年代能够飞上天空，能当一名空服人员，是一件非常新潮甚至有点梦幻的事情。而葛兰用她轻盈充满自信的声音，把这种我要飞的期望唱得特别的有说服力。葛兰唱到最后那一句，不是梦话连篇，是信念，其实就点出重点了。这不只是幻想，而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想飞就真的去飞吧。好吧，现在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蓝天白云之中，来听葛兰这首充满梦想的歌，我要飞上青天。

0: 我知道有些听众虽然听中文电台，但是他们对英语歌也不会陌生啊。希望你会喜欢刚才播出的那首英语歌曲《Sherry》。稍后好歌音乐盒有隽永金曲、韩兰跟唱《爱秋香》，以及他和周璇合唱的《麻将精》。稍后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你好，我是释迦，我们打开好歌音乐盒，今天带你重温一部香港经典电视剧《京华春梦》，并欣赏一首华语版的同名主题曲。《京华春梦》是香港无线电视1980年制作的电视剧，它改编自作家张恨水的著名小说《金粉世家》。这部剧由汪明荃、刘松仁、邓碧云等人主演，由王天林监制，全剧一共25集。《京华春梦》故事背景设在清末民初，围绕北洋政府高官金鹏的大家族展开。表面上风光显赫的金家，其实早已暗藏危机。家中几位公子不务正业，整天只顾吃喝玩乐，整个家族的重担全落在父亲金鹏一个人身上。剧中由刘松仁饰演的七少爷金振熙，外表英俊又有才华，但性格浮夸，不够踏实。他原本与表妹相恋，却在一次偶然中邂逅了由汪明荃饰演的贺艳秋。艳秋出身清贫，却知书达理，温柔贤淑，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结为夫妻。然而婚后的金振熙依旧不思进取，处处受家庭控制与摆布，令艳秋受尽委屈。后来金老爷中风去世，金家迅速败落，豪宅被变卖，曾经一度显赫的大家族变得门庭冷落，昔日的荣华富贵转眼成空。只有媳妇儿她离开家族，自食其力，以教书为生，默默抚养孩子。回首往事，仿佛一切都只是一场春梦。当年许多观众都追看这部剧，除了精彩的剧情，还有好几位实力派演员配合演出，包括南红、谭炳文、杜平、陈可为、汤镇业等，都让人印象深刻。而剧里音乐方面更是由著名作曲家顾嘉辉操刀，《京华春梦》主题曲也成为经典。夜雨主题曲原唱由汪明荃主唱。这次节目给你送上的是本地金嗓子张小英唱的华语版主题曲《京华春梦》。

剧集，接下来说一说一部本地制作的电视剧《铁蝴蝶》。这是新加坡80年代早期电视剧中有年代感的作品，由向云、陈天文等主演。《铁蝴蝶》是当年相当受欢迎的一部历史题材剧集。剧集的结构通过一位年轻人江志明的回忆，把观众带回到30年代的旧上海，也就是1931年淞沪战役爆发前后。那是一个风雨飘摇、局势动荡的年代。故事的核心围绕着三位性格截然不同的女性展开，她们是傅元君、傅雪君以及唐希伦。她们生活在当时繁华却又充满危机的上海滩，在爱情、命运与时代洪流之间各自做出选择。有人从平凡走向舞台，成为歌女甚至影星，有人在苦难中坚强生存，也有人在感情与现实之间经历考验。在那个动荡年代里，这三位女性彼此扶持，彼此影响，虽然命运各不相同，但她们抱持不轻易低头的韧性。剧名《铁蝴蝶》其实正是一个象征，看似柔弱却拥有坚强意志，在乱世中仍然努力飞翔。整部剧一方面展现了旧上海的繁华与黑暗，另一方面也刻画了女性在时代夹缝中的挣扎与成长，可说是一部带有历史感也充满人情味的经典作品。说到这部电视剧，不得不提它的主题曲《铁蝴蝶》，由本地歌手林竹君主唱。林竹君是60年代歌手，歌艺精湛，由他演唱主题曲带点淡淡忧伤，与剧中人物的命运互相呼应，为整部剧增添了不少情感色彩。请听林竹君唱《铁蝴蝶》。

0: 我发现以前的老歌啊，歌名很多都很生活化啊，很日常的一些事情，有洗菜心，有卖馄饨、卖杂货，还有打鱼歌、放牛歌等等。刚刚听到的就是《麻将精》。下周好歌音乐盒有葛兰的《说不出的快活》，另外有本地歌手张小英和林竹君唱电视剧歌曲《京华春梦》和《铁蝴蝶》。好歌音乐盒下周六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1: 时光记忆，好歌精选，带你回味精彩动人的音乐记忆。好歌音乐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